那个水电力工作表格里面呢，他们接龙卡当，直接上就是排泄卡，卡就把轮拉不着通，排泄接里面想多你的收银。电力工作表格里面卡工作需求是他们缺的稀里几里面空，咱们七月代表情报，细节别嘛用个物理那么几把，金融公司监管情报叫你肯定在那边接龙卡你的收银。

那么从他的高位路沿堂前不起的那里到那边有些新生出事业可像金融的看来提的是他的年纪不会人家让你留学找不赢那么最后我就离人生了我的突击起始于当无数的突击拿着呢所以家徒出去经常干嘛送给他不会离人家接着学习这个农民看起离人家的就是离人家的经济那位因此他现在给三九卡人被三个事业